0: 央视新闻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季瑞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长春农博园的5号展馆区。那今天是长春农博会开幕的第8天哈，馆外呢车流不断，馆内呢人来人往，特别的热闹。这几年来呢，这个长春农博会呀，仿佛成为了长春人迎接秋天的一个固定的节日。每当这个时候呢，吉林各地的农民朋友们，还有长春以及长春周边的市民朋友们，都来这里逛一逛。 那今年的农博会呢，和以往相比，还增加了一些新看点。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一路逛下来，看看这里有什么新东西、新科技，展示了什么东西呢？
1: 咱们5号馆呢，是本次农博会重点打造的农业科技成果及县域特色富民产业的这个主题展馆，它也是本届展会的亮点之一。
0: 那这里呢，它也集中展示了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农业领域的前沿的科技突破，还有这个产学研转化的成果。哎，我们看到了这个三江实验室哈。
2: 是的，是的，大家随我这边走，这边是我们这个三江实验室的展位。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李老师在不在？有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哎，你好，李老师。
4: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跟我们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嗯，好，各位网友好。哎，
3: 你好，李老师。那这样，咱这个三江实验室啊，都有什么特色的产品？您给我们网友们推荐推荐。
4: 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网友群体是啥哈，我先推荐推荐咱们的特色产品吧。就比如说吉林省咱们说的梅花鹿。像梅花鹿的话，这块也是吉林省要积极打造。

0: 打造成千亿级产业的一个重点支持产业。
1: 那您说咱三江实验室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怎么运用到咱这个产品里面的？
0: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在也是落实这个中央政策的需求，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特别是总书记去年2月8号到我们长春以后，给吉林省提出来要发展四个农业，就是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那也就是通过科技的支撑，让我们吉林省的这个农产品形成品牌。这就是也是落实总书记的要求，科技创新。于是总共应该说，从我们吉林省的就是从主粮作物到耕种的生产资料，还有农产品的加工产品，应该说我们是带来了100多项的成果。
1: 那您觉得这些成果当中，您想希望这个网友们最想记住的点是哪儿？
0: 这里吧，就是如果说从主粮作物来讲，我们有大品种；如果从这种就是生产资料方面来讲，我们这里头有绿色的肥料、绿色的农药。从农产品加工来讲，这里头有人参的产品、梅花鹿的产品，也有我们蘑菇的产品。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蘑菇院士，也是我们的全国的脱贫攻坚楷模。那我们希望就是这些产品的带来呢，一个是通过农博会这么一个大的展台，展示给我们的消费者，展示给我们的农民，也展示给我们的企业家们。
1: 那其实啊，对农民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产量、品质和成本。那这些科研成果呢，能具体解决哪一个问题呢？
0: 不管是产量、品质还是成本，在我们整个这个产品的研发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关注到。那么我们当然也是希望最终农民还要带来他们的增收。然后我们要维护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要承担好这个政治责任。我们带来这些产品，它都是按总书记的要求，科技农业、绿色农业，特别是绿色，这个就是充分体现我们要降成本，要促增收，而且要对我们的环境保护要是有益的。比如说我们的绿色肥料、绿色农药，像我们这里的绿色的、科技的，能够带来对我们环境的友好，同时呢也能带来我们产量的增收。
1: 那这些肥料现在农民们能实实在在的用得上吗？
0: 用得上，这有些产品都是已经上市的产品了。都有些是上市的产品了。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这个叫来自于吉林省沃益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这都是跟我们这些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去开发出来的。
1: 好的，那我们就到此为止。
0: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李主任。
0: 欢迎各位网友能到三江实验室，到吉林农业大学来参观、来考察、来合作。
1: 好的，谢谢主任。
0: 谢谢。
1: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啊，曹老师啊，咱们往前走的话是3号馆、4号馆
2: 啊。是的，来，咱们继续往前走
1: 啊。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左手边是我们这个茶叶展区，我们正好到这个武夷山的合作社，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真的是有这个红茶、绿茶，应该还有这个金骏眉哈，各种茶叶，我们可以品尝一下。你好，老板。
1: 大家可以看到哈，现在有这个消费者来咨询，看一看咱最畅销的茶叶是哪一款？
3: 就是武夷山的茶，大红袍或者是金骏眉增山小种，属于是福建茶的代表了。它是真正的桐木关的茶的话，就属于像地方特产一样，它会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1: 那您觉得这次参展，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3: 最大的收获就是从北方嫁到南方，从南方又回到我们北方，特别亲切。特别热情，我们长春人民就对我们武夷山的茶叶还是比较有，特别的钟爱吧，算是，很好。
1: 好的，希望您能得到更大的收获。
3: 谢谢。
1: 好的，谢谢。咱们继续往前走哈。
2: 好的，咱们继续往前走，咱们下一站是经过这个4号展厅。

0: 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五号展厅的右手边哈，是这个全省的鲜鱼特色富民产业展区，啊，那咱直接往下走，
1: 富民产区，
2: 它是助农民们增收的，
0: 是的，是的，嗯，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哎，这里有个大南瓜，我可要给咱们网友朋友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2: 没有，我
1: 是大南瓜，这就是看农博会的一个最大乐趣哈。
0: 是的，是这个南瓜呢，它的品种呢非常特殊，啊，它是属于这个巨型南瓜，啊，它呢是采用这个无土栽培技术，啊，可以保证这个南瓜的营养充足，同时呢它的生长周期也特别长。
1: 哦，
0: 你猜一猜这个南瓜有多重？
1: 100斤。比我更重吧，
0: 哈哈，差不多。这个南瓜呢，大概得有200来斤。
1: 200来斤。
0: 是的，是的。
3: 那这个能吃吗？就是没有想象过把这个吃了。
0: 啊，它这个口感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它是可以入药的。因为现在讲究这个药食同源嘛。我们实际上是室外展区呢，还有这个近1000斤的大南瓜，有时间我可以带你去看
1: 一
0: 下。
1: 1000斤呀。
0: 啊。
1: 咱们可以问一下，看这个大南瓜有什么感受啊？
4: 好看呢。
1: 好看呀，是不是很特别的新奇呀？您是从哪里来的？
4: 长春石家子。
1: 长春石家子，你看长春周围的市民们都来这个农博会逛一逛哈。
0: 那您呢有什么感受啊？看这个大南瓜还有这个大子，这边呢是通话式的供销社，两侧都是。对。包括这边有这个玫瑰精油啊。
1: 玫瑰精油。
0: 对，还有一些护肤品啊。然后这边的野生的松子儿。
1: 没喝口的。
0: 是的。
1: 其实不是工作的话，我也得来好好逛一逛。
0: 我感觉一天都逛不完。
1: 一天都逛不完。
0: 是的，是的啊。来，咱们从这边走。
1: 这边走是哪儿呢？
0: 咱们这边走呢，我们主要是要看一下这个3号展厅。那现在我们可能要通过要经过一个这个扶贫的这个特色展区，大家可以看，这边也特别受这个老百姓们欢迎啊，可以看一下啊，包括这个一些吃的呀、喝的呀，还有商品都有，饿了渴了就可以来这儿购买一下。
1: 看牛板筋呀、酸梅汤，还有大麻花。
0: 是的，包括这个山西老陈醋啊，
1: 牛肉
0: 汁。对，是的，不用出省外，在这儿就可以一站买齐。
1: 你要是这个展馆这么大哈，你要是逛累了、渴了，可以在这边买一杯。边喝边逛。
0: 是的，是的。
1: 那咱这个
0: 还有这个智能农机这个来展示，除了这个展馆区呢，我们还有室外展场，就是刚才我和您说的这个1000多斤的大南瓜，就是在内侧展示。
1: 幸亏可惜今天不能到那边去哈。
0: 下次有机会咱们带网友再一起好好看一下。
1: 好的，好的，期待明年了。
0: 好的，好的。
5: 叫做甘肃大饼，酒泉的一个特产，这个是啊，对，这个是用我们当地的就是手法，在大窑里把它烤出来的，里面是无糖无水的，我们用那个老起子，就是最早先的那种发面的方式啊，然后发的这个面用大窑里烤出来的，然后用牛奶和的面，我们加上我们当地的一种药材叫做香豆子，也是一种佐料，它能健脾散寒气，吃了这个对胃特别好，尤其是咱脾胃虚啊，然后胃胀气的人吃点这个大饼，既可以当苏打饼干吃，也可以当成馒头一样食用。
1: 我可以试吃一下吗？
5: 试吃一下，特别的酥脆，特别好吃。
1: 来，曹老师你也来一块。
6: 好，谢谢。
1: 来，我们来一块。酒泉甘肃的大饼哈，就一吃起来就是很健康的味道，没有一点甜味。
5: 对，没有零添加的东西，血糖高的人也可以适当吃一点都没问题。
1: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5: 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往前走哈。
6: 好的。
1: 那可能说呀，这个3号馆是网友朋友们、普通市民最喜欢的地方。
0: 是的，是的，也是我们宝藏展馆。不用出省，在这儿呢就可以一站式购齐。然后看一下左手边呢，是我们的，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吉斯哈
7: 制作的，它都是纯天然的成分。
1: 你给我们网友们做一个大概，
7: 好的，好的，
1: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7: 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然后把它弄干。
7: 对。
1: 这么长。它有什么功效啊？
7: 我们这个是可以行气理气的，它可以说是安神助眠都可以。
1: 那就是睡觉前 给它点上。
7: 可以的，我们睡觉前呢都可以点上，或者是我们现在人压力会比较大，我们工作的时候啊都可以去点一支。
1: 嗯，那您这次参展啊，这个香，销售们这个销售方面反应怎么样？
7: 非常好，大家非常感兴趣，并且有很多小朋友啊也愿意参与其中，他们也进行制作。我觉得这个香文化我们也是我们吉林省的特色，我们要把。

0: 它就是推广到给更多的普通人群当中。嗯，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嗯，来，我们继续哈。
2: 咱们继续往前走。
1: 哎，
2: 您看，我们左手边有这个西藏的日喀则的展位，他们正在演出。
1: 哦，哎呀，真好。来，我们过去看一下啊，这个是西藏的展区。
2: 是，据说他们的牛肉干非常好吃，非常正宗。
1: 还有他们的这个奶源特别的好。
2: 哎，是的，是的。可以看一下。
1: 藏族小姑娘在给大家献上一首藏语歌哈，
2: 是的，是的，
1: 特别的愉快。再往前一点走，看一看我们进这个西藏的展区，看一看有什么好品种，好的品种，来看一看，松茸，还有南笃郡。灵芝，哎，这个是咖啡吗？啊，
3: 这是我们西藏的灵芝报纸粉，有些把控，而且呢，这个商标呢也是我们是西藏供销社联合创办的，对，这个、可以放心，
1: 放心，可以放心购买哈。
3: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就除了这个牛肉，还有什么别的你给推荐的咱西藏的特产品呢？
3: 像我们西藏的这个藏家乡的，它这个是奶制品，对。还有我们西藏的纯手工的一个藏香，也可以看一下。对，这边
1: 奶制品啊，这也有香。刚刚我们接触到了这个人参的香，这是
3: 这是我们西藏桃花香，它这是有助于安睡安神的一个桃花香。对，
1: 那在这儿卖的最好的、最畅销的是哪个？
3: 就是我们的藏花，
1: 藏红花。
3: 对，还有我们西藏的一个灵芝，对，跟我们内地的灵芝有所区别，不一样吧？对，他们说我们内地灵芝是有点苦，但是我们西藏的灵芝它是不苦的，对，菌香味很浓，因为它是生长在海拔3900米到3800米的一个高海拔，对。
1: 所以这个口味来说不怎么苦，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好的，还有这些好多零食哈，由于时间关系呢，咱还是继续往前逛一下啊。
2: 好的好的，咱往这边走。明明你看对面，这边是我们的山东展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山东大富士，好不好？
1: 大富士，哎，大富士苹果，咱经常在超市里可以买到的哈。
2: 是的，非常正宗。
1: 但是呢，但是呢，您在这块买的话，这个
2: 啊，
1: 你好，哎，给我介绍一下这个苹果有什么优势，怎么好吃？
4: 我们这个是带的烟台栖霞的原生态的苹果。它表面呢是不打蜡，也平时原生态的方法种植，老品种的小时候的一个苹果味儿，
1: 不打蜡是这种，
4: 对，不打蜡能看出来它表面、它表面不是那么油光锃亮的，这个苹果是可以洗洗带皮儿吃的，
1: 可以带皮儿吃的，
4: 对，
1: 可以放心吃的，
4: 另外的话，我们除草的时候也是用人工除草，不打除草剂的，
1: 可以看到，
4: 所以说
1: 不打蜡，
4: 不
1: 打增甜剂，
4: 对。这样的话，老人、小孩，包括孕妇都可以放心吃，带皮吃。大家都知道果皮有很丰富的营养，但是市面上很多的苹果的话，就不能带皮吃，是吧？
1: 这样。那这次参展，你觉得哪个东西最好卖，反应最好？
4: 一个是烟台苹果，另外就是我们烟台苹果做的苹果醋。
1: 苹果醋，
2: 可以过来尝一下。
1: 哪个是苹果醋啊？苹果醋对咱的这个排毒啊。
4: 就是它可以软化心脑血管，
1: 来尝尝看，来给我们曹老师也尝一杯，尝一小杯，
2: 谢谢，
4: 来尝尝看，
1: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苹果醋吗？野生菌汤，等一下我把这个苹果醋喝完的啊，太热情了，等一下啊，
2: 味道特别好
4: 吗？我们还有一种养生素，它的元素含量更高。尝尝这个，
1: 够了，够了，够了，谢谢您。我再喝喝这个什么
2: 菌汤。好，小心烫。
4: 特别的浓，
1: 尝过吧？
4: 香。
2: 对。
4: 有点烫，知道吗？有点烫。
2: 好，
4: 好了，
2: 待会儿回来采购。
4: 另外，我们也有带烟台儿童食品厂出的儿童饼干。可以品尝一下，
1: 哎呀，这尝起来没完了呢。
4: 就对，到我们这儿的顾客基本上走不了了。我们烟台是儿童食品厂出的，这一款的话就全是蔬菜水果粉，各种胡萝卜粉、菠菜粉做的饼干，婴幼儿都可以吃，
1: 很喜欢。
4: 对对对，
1: 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了。
4: 行，好嘞，
1: 谢谢您。
4: 哎，
2: 好的， 琳琳，咱们继续往前走。
0: 嗯，
2: 咱们现在要去的是二号展厅，
0: 嗯，
2: 是我们的长春市的名优特农产品展厅。
0: 哎，
2: 那这个展厅呢，主要是展示的是咱们。

0: 长春市的各县市区的一些特色农产品，还有这个龙头企业啊，都在这边展示，你们可以看一下。嗯，您吃过野蛮香黑猪肉吗？味道特别好。
1: 没有，但是听说过，
0: 现场都可以试试品尝销售的。
1: 看，我们去看一下呗，我们去凑个热闹一下。你看看，要品尝这个，
0: 来尝一下。
1: 哎，可以这么尝吗？哎呦，太大了。
0: 很香是吗？
1: 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的特色是什么？所以说这个展区啊，人非常的多，都来试吃一下，完了买回去，在家吃。嗯，再往前看一下啊，
0: 好，
1: 还有朝阳。
0: 嗯，今天人特别多，游客特别多。
2: 嗯，
0: 对，左边是朝阳区，哎，这边还在直播卖这个大米。
1: 嗯，直播卖大米。
0: 是的，
1: 啊。你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0: 啊，
1: 直播卖大米，这是朝阳的大米，是不
0: 是？
1: 是
0: 的，这边是榆树，
1: 嗯，
0: 榆树这个干豆腐也特别出名儿，啊，
1: 哎呀，这个是什么？啊，冰淇淋。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左边是咱们长春经开的这个展位，
2: 嗯，
0: 右手边是农安的展区，
1: 农安，看一下农安的都有啥呢？
0: 啊，沙棘汁儿，沙棘原浆。可以看一下
1: 岩浆啊，
0: 是的，这个对身体也是特别好。嗯，
1: 都是酱料。
0: 是的，是的。
2: 现磨麻酱
0: 啊，还有现磨麻酱啊。
2: 酱
0: 啊，左边就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农大灵芝。
1: 嗯，那看起来就
0: 人参啊，都是草编制作的，
1: 草编制作的。
0: 嗯。
2: 加冰的柠檬水。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的这个产品吗？那我找一个负责人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灵芝产品啊，来，
3: 木耳吃了可以降脂，那是白玉木耳，这种是活体灵，
1: 有什么优势啊？咱跟别的产品不一样的点在哪儿？
3: 没有化肥，没有农药，零添加，没有增重剂。
1: 好的，谢谢。来，咱继续往前走哈。
4: 然后我们今年呢，主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由吉林省净发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打造的这个寒地智能日光温室。
1: 嗯，就是温室。
4: 对对对。
1: 日光温室。
4: 对，寒地智能日光温室。
1: 它智能在哪儿？
4: 嗯，它呢有几个，就是对比传统的这种温室呢，有几个特别大的一个特色。首先呢，它符合土地的相关政策。我们整个温室呢，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呢，是不需要硬化土地的。啊，随时可以拆除并复耕，然后呢，它这个一般农田都可以建这种温室，不破坏咱们原有土地的土质和耕作结构，这是它第一个特点。
1: 嗯，
4: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它的这个，对于咱们因为是北纬的46度高寒地区，它对于咱们高寒地区的适配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啊，
4: 在这个整体来说呢，咱们首先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采光好，不积雨雪，因为咱们呢整个的温室呢，跨度是14米，举架呢是6.5米，然后呢，咱们整个前屋面的采光角扩大到了35度2度，而且是整个双弧度一体焊接成型的钢骨架结构。因为它前坡面的这个坡度比较大，所以说呢，使这个雨雪排放更顺畅一些。最大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是太阳能极热双循环温控技术。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太阳能板，我们主要呢是依靠这个太阳能将这个热水管中的水进行加热，然后热水呢流入到调温罐中，然后再流通到咱们预先铺设好的地暖管当中。然后这种双循环温控技术呢，可以让它在咱们冬季连续3到5天连阴天的情况下呢，持续稳定的放热，依然能够保持咱们作物的一个稳产和生产。对对对。
1: 那这个技术现在已经运用到了吗？
4: 已经运用到了啊。我们在这个我们公司呢，在这个镇来呀，还有这个咱们净月呀，都有一些基地，包括咱们净月有一个净月绿农采摘园儿，嗯，然后在那个位置呢，我们现在已经正在建设期了，今年年末到明年年初就可以开业了。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嗯，哎，咱可以看一下这是什么？
4: 这个呢是咱们利用高架立体种植槽种植的这个机制草莓。
1: 嗯，
4: 它里边呢没有什么土壤，它都是用机制，比如说草炭、珍珠岩呀，根据不同的配比，咱们来达成这个作物的一个营养的机制。
1: 那所以说这个不是土。
4: 对，它不是土，它是机制。机制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这个也是和这个水肥一体化相配合啊，咱们也用了一些先进的技术，然后呢，它病虫害会要更加少一些，生长出来的草莓更健康。

0: 康、更绿色。
1: 嗯，好的好的，
0: 科普到了，
2: 欢迎大家来。
1: 好的好的，嗯，谢谢您哈。哎，曹老师啊，看一看，咱终于到了一号厅。
3: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极力推荐的展厅，会进行一些展示，包括一些这个草编文化呀、剪纸啊，都会在这里体现。
1: 嗯，好，这个也是今年刚设的吧？
3: 是的，今年特色。嗯，可以看一下，看我们这个
1: 工匠人参造品。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大人参也是你在这儿做出来的。
3: 嗯，你看
2: 一些草编，
3: 草编的一个小包包，
2: 对，
3: 葫芦，
1: 嗯。都特别精美，嗯，喂，
3: 右手边呢是咱们的吉林省这个畜牧业的这个展区，然后这边是四平市的展区，咱们左手边是这个白城市的展区。那今天呢，我想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咱们长春现代都市圈的这个展区，
1: 嗯，
3: 你们可以来这看一下。那这个都市圈的展区，它这个特点呢，它主要是集中展示了咱们长春、吉林、四平还有辽源四个地方这个农业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成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工作人员是否在，给我们进行详细的讲解一下。
1: 好的，好的。来，咱看一下咱这个都市尖儿展区。来，你好。
4: 您好，你好。
2: 给我们打个招呼。
4: 哎，你好，大家好。广大朋友，大家好。
1: 嗯。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4: 我是长春市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李雪飞。
1: 你好，李老师。
4: 你好，你好。
1: 这样，咱您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咱今年这个都市圈的展区都准备了哪些产品？
4: 今年呢，这个长春这个都市圈展区啊，是那个咱们今年长春农委会的一个首次创新，是聚集了这个长春、四平、辽源那个这个四个城市啊，这四个城市的这个优势的农产品啊，一共呢涵盖了53个龙头企业，269款的这个农产品啊。我们这个展区呢，一共是分了5个区域，一共涵盖了这个肉牛、梅花鹿、这个人参、食用菌，还有这个大米，还有这个，
1: 咱可以看一下吗？都哪些产品？
4: 好的，这个
1: 在哪儿呢？
4: 这个、
1: 在哪展示着呢？
4: 这个区域呢是这个一些特色的这个农产品和特色的这个饮料啊和这个酒，特色饮酒这个区域啊。然后呢，这个区域主要是这个区域呢主要是这个。大米和这个鲜食玉米啊，你看这边是大米啊，然后这边有这个鲜食玉米啊，然后对，你看这是
1: 大家可以看到
4: 啊，
1: 可以添加了这个马元素，马到成功。
4: 对对对对，
1: 嗯，这个包装特别新颖。
4: 对，然后呢，这个是咱们这个一些老字号，老字号啊，你像这个鸡德全呢，这都是咱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啊，这是老字号的这个鸡德全的老板。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长春地地道道的一个老字号。
1: 嗯，你给我们网友们讲解一下有什么特色。
5: 我们一直还在沿用着咱们传统的酿造工艺，比如说我们这款这个年份酒都是传统固态发酵的浓香型的，而且都是组合配方，比如说有10年、20年、30年的酒啊，组合配方出来。然后还有我们这款黄酒是具备咱们东北风格的传统酿造压榨出来的这个咱们女生喝非常好啊。
1: 好的，谢谢您。来，李主任，咱继续哈。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展示这些品种商品呢？
4: 这次呢设计这个都市圈的这个农业精品展，主要呢也是响应这个咱们今年省委省政府这个搞了一个这个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这么一个这个战略，然后呢，我们呢就是从农业的角度，做这个产业协同的一个工作，也是落实这个都市圈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么，搞这个展区呢，也是对外也显示一种呢，就传递一种这个信号吧，就是我们在抱团取暖。以往呢，四个城市呢是这个都大家比较分散。分散的这个参展，就是单打独斗。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抱团，要这个资源共享，要这个产业协同，是这样传递出的这一种这个信号。
1: 那您说这种农业协同啊，最终能给企业和农民啊，能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变化？
4: 实实在在变化还是有的。你比如说，大家抱团取暖之后呢，这个搞这个产业协同之后呢，你比如这个企业，它的。

0: 实实在在来讲，那个企业它的订单它就会多了，它市场打开了，然后它这个品牌，你自己独立的品牌和这个整个都市圈打造这种区域的公共的品牌，那个力度也不一样了，这品牌的效应也不一样了。那么品牌这个带来的这个效应带来什么？你产品也要有一些个溢价，那个价值也在提升，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呢，对这个企业啊，还是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啊。对于农民来讲呢，这个通过这个粮种、粮季、粮法呀，那个这个大家的这种协同，那么他这个种养的这个水平，他也会有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啊。对于消费者来讲，你像今天对于这个消费者，他可以这个一站式的把这个四个城市的这个优势的这个农产品都在这块集中亮相，这个展示，他可以一次性的就在这一站式的不用动地方了，他就可以选择四个城市的这个好的这个东西啊。你像我们这是，人参和这个食用菌的区域啊，我们那边我们这边还有这个，
1: 看一下
0: 肉牛和梅花鹿的这个产品。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啊肉牛的，这个梅花鹿的，啊，还有这个一系列的，这是鹿茸粉啊，口服液呀，啊，这个我们的冬奥鹿液、棕鹿，啊，这个都是非常有特色。
1: 那您对您个人来说啊，有这个展位之后呢，给您带来的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今年呢，就是通过。这种展位的这个设置，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对外传递了信号，第二个呢，就是也的确，就是今年呢，就是有好多这个老百姓，包括这个各类的这个企业，也都到这块儿来这个围观呐、啊，这个问询呐、啊，啊，有好多人对这个新生这个圈儿啊，也比较这个产生了这个极大的兴趣。所以说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企业呢，也有好多这个来洽谈这个订单呢，还是有些实实在在的这个效果。那从我个人来讲呢，我从事这个农业农村的工作，今年搞这个都市圈的这个农业，既是挑战，啊，但是呢，从实在来讲呢，对这个工作这个质效的提升，对这个实际的推动咱们东北大农业的这个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意义的。
1: 嗯
0: 啊，实在为宜。
1: 嗯，好的，李主任，我们走下一个点位吧。
2: 好的，好的。啊，我们这边请。
1: 下一个点位是哪儿呢？
2: 啊，咱们下一个点位要去的是吉林农耕民俗文化展区。啊，我们往这边走。啊，可以看左边呢，是辽源市的展位。啊，右边
1: 松子。
2: 吉林市的。啊。大米啊，水稻。
1: 哎，其实今天我们设置的这个点位有点多哈，就是想给网友们多看一点咱的这个农博展。
2: 是的，是的，包括左侧这个长白山，各种菌类都在这边展示。
1: 嗯，
2: 好，那我们往左走。
1: 下面就是农耕文化的展区了。
2: 是的，是的，咱们农耕民俗文化展呢，真的是特别有特色。它的占地一共是6400平，在这里呢，也是集中展示了咱们的传统农耕器具，还有这个民俗文化以及一些农耕习俗，它整个是串联起了，咱们吉林农耕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让大家。在感受这个农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呢，也可以溯源农耕文化。农耕展区了。
1: 对，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农耕文化的展区了。
2: 是的。给我们的同事妮娜，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你好，老师。
3: 啊，你好。
1: 来，给我们网友们打个招呼吧，有些远哈。
3: Hello。
1: 自我介绍。
3: 我是长春农博园农耕民俗文化展厅负责人宁丽娜。下面就请跟我进入展厅吧。
1: 好的。
3: 有时间吗？几分钟吧。我们的此展厅呢，占地面积是6500平方米。今年展厅里面与往届相比呢，增添春耕的一个场景。
1: 孩子们可以实实在在的摸得到。
3: 啊，对。
1: 看得见的一个场景哈。
3: 对，是的。全方位感受黑土地的农耕智慧与多民族风情。
1: 来看一下，这里是什么呢？这里要体验的是什么？
3: 这里边呢，就是现在我们眼前展示的是春。

0: 牛耕复原的一个场景。牛耕呢是我国传统农耕至关重要的劳作方式。那么在农耕机械化普及之前呢，就是每逢春耕时节呢，农户依靠耕牛劳作，牵引铁犁翻耕土地，就是为下一步播种育苗打下良好基础。那么这里的一方沃土，一头耕牛，一把犁，这一场景生动再现了古人顺应农时辛勤耕耘的就是劳作画面，尽显传统农耕的古老智慧和农耕文明底蕴。
1: 好的，那我们直播时间也快到了哈。其实呢，逛了一圈下来，我觉得这个农博会呀，对不同人群来说有不同的打开方式。对咱们农民朋友来说呢，可以了解这个农技的新技术，还有这个寻求致富的方式。然后呢，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呢，逛特色的农产品、各地的特色这个食品的大市集，还有咱这个小朋友们来说呢，接触新的植物、动物的一个大课堂。那咱的这个农博会呢，将持续到23号。要是还没有逛到这个农博会的，不妨找时间来逛一逛。好的，我们在农博会的直播呢，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今天。
1: 报案人于先生，他声称在一次刷网络直播时被人拉到私聊群里，一位所谓炒股导师对大盘走势的判断屡屡应验，让他放松了警惕。经过几轮洗脑后，于先生先后被骗了492万元。
2: 之后他就把你拉到他们建的群里头去，给你说如果感兴趣了，就进一步给你提供相关的股票方面的信息和他们推荐的所谓的好票怎么怎么的，然后进去了一步一步的套你。
1: 从直播间里的股神，到聊天软件里的导师，再到认证过的资金经理，还有聊天群里近百个学员，让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被一步步诱导进骗局。随着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于先生被诈骗的套路也被一一揭开。
3: 我是刚去两个月，刚去呢，他看我打字也不是很流利，再然后呢，我就负责接下粉，接下粉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不行，就叫我去换另外一个岗位。我那个就说叫我去干那个炒群，我一个人来控制，他有里面有一个助理，有一个老师，在这个有几十个水军，就是这些都是公司给我安排好，就是搞好给你，就是给我，你只要记住哪个是老师，哪个是助理，哪个是水军就可以了。
1: 李某是这起案件中从境外押解回国的犯罪嫌疑人之一。2022年底，他经人介绍进入诈骗窝点，先后经历了两个岗位。先是与被害人聊天的业务员因为打字慢被淘汰，

0: 再是草群的管理员，一个人操控数十个水军账号。而所谓剧本，是诈骗窝点里每天有人专门写好的话术。
1: 它不是一个文本发给你，它是每天他都会去写，他自己写剧本。他每天是9点钟9点半，开盘之后呢，他就会去写，老师先写一句话，或者是助理写一句话，今天开盘，大盘涨了，跌了，怎么样，大家注意的事项怎么样，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在这个然后每天他都会去写，写之后我都不需要看，只需要复制往里面丢。
0: 而在被害人这一端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一个近百人的聊天群里，导师、助理、学员互动热烈，每天都有学员晒出几倍收益的截图。
2: 后台嘛，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看了多长时间，停课积不积极，然后这些停课积极的客户就属于信任度比较高的嘛，然后就把这些客户推给上级嘛，然后让他们去深入的去聊嘛。
0: 但某昌主要负责的是另一个环节，打粉，也就是在各大社交平台里寻找目标客户。他需要不停地刷评论、点关注、发私信，等着那些有兴趣的客户上钩。
2: 就公司给的话术嘛，它有一个模板嘛，就你第一句聊啥聊啥，第二句聊啥，第三句聊啥。
0: 打粉的人把粉接下来，交给炒群的人炒热气氛，再交给聊手一对一跟进。聊手是整个链条里最关键的角色，也是对股票知识要求最高的岗位。
1: 他肯定你跟客户聊，你肯定要懂一点，是不是？你几点钟开盘呢、几点钟收盘呢、在这个今天大盘涨啊跌啊，这天天就是这些基本知识呢，肯定也要懂的。因为他进去他也有，就是进去了他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让你先去看，先去背。
0: 从打粉、炒群，再到聊手，加上背后源源不断产出话术的编剧，这条诈骗流水线上的每个工种都不需要懂股票，但每一步都让被害人觉得对方很专业。在选中目标人物的同时，诈骗团伙也已经对被害人进行了精准画像，只等着实施下一步的诈骗。
3: 他会从聊天的过程去了解你，从开源的平台去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刻画你，最后把你去领进了绿箱。他们对我们这个受害人的预期啊，他后来是把他作为一个白金版的对象，就是想让他投资1000万以上。
4: 群里热烈的投资氛围，一张张伪造的收益截图让于先生动心了。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他并没有放下警惕性，相反，他还专门去证券公司核实群里专属导师的身份，按照对方给出的姓名、就职公司，他一查确有其人。但他没有料到的是，诈骗团伙早就把身份核实这一关算计到了骗局中。
0: 今年2月26日，于先生被拉进粉丝群，群里的所谓导师自称是某某证券的投资顾问，还有一个人负责资金对接助理。随后诈骗团伙推出了一款名为某某证券资管版的虚假投资平台，注册、审核、人脸识别、视频认证环环相扣，整个开户流程与正规证券公司几乎没有差别。
5: 进去以后那要有审核呢，要有人脸识别呢，你看这一系列的啊，就跟那个你好像开户那个啥基本上没那么两样，让你基本上你好像小数你的一女一样的。因为这个你要在正常的证券公司开户的话，它也有个审核的流程的。如果说他当时反而说你一注册就能进钱，也许我还怀疑呢。
0: 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诈骗团伙还伪造了各种资质证明。据于先生回忆，群里一个自称杨某和陈某婷的人分别给他发了职业资格证书，在于先生向相关证券公司核实后得到的回复是确实有这么两个人。
6: 相对较大的一些企业公司，可能一些公司的组织架构啊，在互联网上也是公开透明的，诈骗分子也是通过这一点获取，提前做了一些准备，让你去产生疑惑的时候再去证实的时候发现确实有这个人存在，但实际这跟你聊天的是不是这个人，那另当别论。
0: 而有了身份和资质还不足以完全打消被害人的疑虑，诈骗团伙还精心设置了所谓视频认证的环节，环环

0: 相扣。
1: 使命人呢，很快两句话就说他是负责资管的，然后跟你使命核实一下，以后的这个资金的进出也是都是他去是负责的呢。
2: 是使命认证是另外有负责的部门去负责的，他那个使命认证的那个人有一个账号嘛，然后如果说这个客户要开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账号发给那个人嘛，然后那个人会去加这个客户，然后我们就通知客户啊，你可以去使命认证了。
0: 这起案件中，诈骗团伙精心打造的多层人设，直播间里的股神，单向聊天软件里的导师，视频认证里的资金经理，还有近百个水军账号扮演的学员，让有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也一步步掉进陷阱。从3月3日于先生第一次转账3万元到3月7日，他就被骗走近500万元。
3: 从直播间里的投资导师到视频对面的资金经理，境外诈骗团伙的每一个身份都做了可视化、可核实的包装，而真正支撑这套骗局在境内落地的，一个是藏在应用商店里靠邀请码登录的小众通联软件，一个是披着白名单马甲的对公账户。前者把被害人困在单向交流的通道里，后者让赃款迅速完成洗白。
0: 于先生在与诈骗团伙的接触过程中，常见的社交软件一次也没出现过，对方一步步把他引向一款名为齐小信的小众通联软件。这款软件虽然在应用商城上架，但用户登录需要内部邀请码，操作页面简单粗糙，无法查看对端账户，被害人与诈骗分子只能进行单向联系，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4: 他就设定一道坎，就是普通人是用不了的，就他的客户可以用，他的客户也就是我们的受害者。

0: 由于涉案金额巨大，甘肃警方启动重特大电诈案件侦办机制，省市两级成立了310专案组。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甘肃警方联动全国23个省、68个市发起集群打击，相继打掉境内涉案团伙6个，抓获跑分洗钱、引流推广、技术开发等环节犯罪嫌疑人104名。5月16日，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机制，中国警方促使柬埔寨警方对3处诈骗窝点开展集中收网。5月25日，82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其中25名为境外逃犯。从上游技术开发、中游引流推广到下游跑分洗钱、境外诈骗实施，310案件实现了对荐股类诈骗犯罪的全链条打击。警方初步统计，该案诈骗团伙初步串并全国案件300余起，挖掘疑似被害人1.2万名，涉案金额达8600余万元。
1: 近日，一段铁骑紧急护送的故事在网络引发热议，众多网友深受感动。广东东莞一名母亲急需赶赴东莞南站，赶回老家见24岁病危儿子最后一面。此时距离列车发车仅剩30分钟，导航显示正常通行就需要40分钟，尚未计入检票进站时间。一旦错过本次列车，或将面临天人永隔。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护送就此展开。
2: 你好，我这里有个好紧急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到高铁，怕赶不上时间，可以派你们那个铁骑送一下不？他儿子在等着他回去见他最后一面了，已经。
3: 电话那头是报警人何女士急切的声音。何女士是此次行程的驾驶员，车上坐着孩子的母亲，也就是何女士的小姑子，要赶回老家见病危的孩子最后一面。
4: 当时她的情绪非常的焦急，然后声音有点撕裂，从这个声线的那种力度来判断的话，报警人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着急，一种无助感。
3: 接近民警迅速登记关键信息，高铁14:51发车，扣除检票进站的时间，何女士的车必须在14:41之前抵达东莞南站的进站口，而导航显示何女士的车最快也要15:03才能抵达，这中间差着20多分钟的时间。
5: 这里车多，路又窄，就我就算了一下，就最快的要42分钟，就来不及。然后我到那里还有检票，我就怎么算的时间不够了，我就只能报警了，我就报110求助了。
3: 虽然不是治安刑事案件，但何女士的求助关乎着一份生离死别的亲情，同样刻不容缓。110接警员第一时间将求助上报至东莞中备勤的勤务模式，警力下沉路面，随时就近处置突发警情。
6: 我们叫做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那我们的调度员就可以看着那张图，就好像我们作战的时候有一个沙盘，知道警情发生在什么位置，我们就近的警力在哪个位置，迅速锁定位置，迅速下达指令。
3: 紧急调度指令秒级响应，距离求助人最近的铁骑队员接到指令后迅速抵达现场。
7: 我迅速赶往现场，找到了报警人，距离他的位置应该有2到3公里，我用了2到3分钟我就到了。
3: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4:25，留给民警的时间已经不足20分钟。铁骑队员拉响警笛，开始为何女士驾驶的车辆带路护送。
4: 我迅速锁定何女士的驾驶的车辆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可视化平台那里把这个往高铁南站的路线给优化，然后给优化出一条最快到达的路径出来。
3: 全程12公里，沿途要经过20个路口、9个红绿灯，依托智慧新警务平台，指挥中心实时锁定铁骑位置，为这场特殊护送规划出一条信号灯可控、车流相对疏解的最快路线。
4: 铁骑进行每一个交通点的一个接力，使它没有障碍的通行。
3: 为应对沿途复杂路况，陆续又有2名铁骑队员赶来增援。
8: 因为我刚好就在前面几个红绿灯，因为当时车流量的话，你讲话的话群众是听不到，因为它关了那个车窗，只能是使用手势。当然也感谢很多群众配合，因为没有他们的配合，我们也不可能及时将 群众送到那个

0: 此时车站也已经提前备好应急绿色通道，有工作人员在站内专门接应。
1: 刚好赶上，一到那里，我小姑子跟我说，她说她一进去就立马就关门了，她就回去就见到了。
0: 这场惊心动魄的护送画上了句号。在这场紧急救助的背后，是接警调度、铁骑接力、多部门联动的整套应急处置链条在高速运转。
2: 我们实行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我们现在所处的警力到场时间能够达到3分半钟，确保了我们接到警之后能迅速的到达一个现场。
3: 有速度，有温度，面对生离死别的危难处境，公安各环节全力开启应急保障，缩短的不只是物理时间，更是公安应急体系回应群众的距离。警方也提示大家珍惜110接警资源，共同守护这条生命线，把有限的应急力量留给真正需要紧急帮助的群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电商平台的快速退款机制本意呢是为了优化消费者的售后体验，却被有些人钻了空子。上海一名女子在二手平台打折销售知名品牌火鸡面，而发货订单正是从官方网店零成本套取来的。
0: 今年4月，上海闵行警方接到一家食品企业报案称，该公司在电商平台开设的官方旗舰店发现大量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申请。
5: 在申请退货退款的时候，实际上不退货，到后面就是发现批量的订单比较多，涉及到10几万。
0: 公司负责人称，按照平台规则，消费者退货时如果选择自行寄回，系统也会先行退款，但核查发现这些订单完成退款后从未收到任何实际退回的货物。
5: 因为我们订单量呢可能比较大，平台的审核一些机制上，就是可能一些体验分上面希望我们尽快的退款，如果是你审核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店铺的一个评分等等的。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只是物流单号，然后可能上来之后我们可能会就会支持退款了。最后核实下，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假的物流单号。
0: 民警调取涉案账号的注册信息发现，这些账号都是用虚假身份注册的，
6: 发现这几个账号都是对应的不同的一个手机号，然后它的寄递物流信息又是发向全国各地的地址，最后我们是结合这3个账号里发现了部分存在相同地址，所以我们发现这3个账号实际可能存在关联性。
0: 警方根据地址联系上其中一名收货人，但对方却称从未在电商平台官方店铺上购买过相关商品，而是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从3个不同的交易账号处购买的火鸡面，且均已正常收货。警方随即从该二手交易平台账号入手，迅速锁定了账号的实际操作人朱某，
6: 发现了在二手平台上有多个账号向全国不特定人群销售我们被害公司的这些相关商品的情况。对这多个账号进行了一个调查之后，发现最后这3个账号都属于同一个人。
0: 在充分掌握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抓捕归案。据朱某交代，他从去年9月起在二手交易平台以低……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车和

0: 皮质的重量可以只做到360克。
1: 嗯，我给大家拿起来感受一下，您说的这个轮机，它其实重量，非常轻，实际上它是可以去放在机器人的整个关节里，来让机器人的动作步调更丝滑。然后我们再给镜头看一下这个天平，可以走近看一下。它的重量其实只有几个砝码那么重，对不对？
0: 是的，它的这款重量应该是不到400克，最低这一款。
1: 像这些模组，它们都是放在关节里面的吗？
0: 是的，它就是关节模组。比如说它们在狗身上的话，这可以说是狗的腿；如果是放在人形的话，可能说是肩关节或者是肘关节都可能去放，因为这个它们是对尺寸是有需求的。
1: 那这个、我们镜头的左手边就可以看到我们机器人在医疗领域当中的应用，来，我们也一起走进去看一看。老师您好，哎，
2: 你好，
1: 啊，我们看到这是我第一个看到的，在整个我们博览会当中跟医疗有关的机器人，先跟我们央视财经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2: 实际上，我们北京对中东、对欧洲的这个手术进行指导和建议，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医生、北京的医生就能够实时的去指导我们在大洋彼岸、在千里之外的这个医生如何去做手术。
1: 也就是说，我们医生在北京就可以对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手术室进行培训。
2: 是的。
1: 那他现在落地到哪些地方了和国家？
2: 现在我们在中国已经开始大面积的开始应用这套 ROPA 手术机器人了。像北京，在北京市的支持下，在我们亦庄的支持下，像北京的积水潭医院、

0: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的友谊医院、世纪坛医院这些顶级的三甲医院都开始使用这一套 ROPA 智能手术机器人系统，而且这个使用率也非常高，现在基本上60%以上的患者都会在选择这个机器人手术，然后选择机器人手术的患者呢，他能得到非常快速的康复、快速的疗效，而且他手术更精准了，医生的表现也更好了，患者也获益了，老百姓也满意了。
1: 我们再给镜头看一下，目前它这个是属于手术刀吗？
0: 对的，它是一个机器人上面搭载了一个动力的一个摆具，它去做一个精准的结果。
1: 操控这个，还是说它是全自动呀？
0: 它是半自动的。
1: 半自动，就是、那到时候医生他是站在哪个位置呢？
0: 医生他是站在跟那个机器人的同侧。
1: 哦。
0: 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它在找我们不同的几个切割的平面。
1: 明白。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常规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患者，这个。然后这患者他膝关节磨损了之后，我们就会把它置换成了一个这个金属的这个关节。
1: 我们也给镜头展示一下。
0: 对，
1: 就相当于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患者他在手术前的样子。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经过这台仪器置换之后是变成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他的整体的手术时间跟人类医生相比的话呢？
0: 用了机器人之后，能够帮助医生大大的提升这个手术的效率。减少手术时间，让这个手术能够更快地完成。过去需要2个小时的手术，现在20多分钟到3分钟，不到3分钟就做完了。
1: 快了很多。
0: 对对对对对，这手术的效率大大提升了，精准度提高了。所以我们换完之后，这条腿你看，换完之后这条腿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就是这个关节置换手术。对。
1: 那医生在整场手术当中，它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监管，还是说它更多这台机器更大的作用是一种辅助功能的？
0: 这个机器现在目前最大的作用是辅助作用，就是它帮助医生做得更加精准了，做到更加微创了，然后让他的出血更加少，然后让患者能够恢复得更快。然后在未来，随着我们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这个机器人会具备这种医生的自主决策能力，然后未来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很多手术都可以机器人来做。
1: 好，谢谢您。
0: 谢谢。
1: 来，我们继续逛展。刚刚在这儿感受到了 AI 人工智能对于整个医疗系统以及手术的这样的一个赋能。那么其实之前我们在逛展的时候呢，也会去了解到也是有一些医疗机器人它也是可以远程操控，就比如说在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展位里，比如说一个稍微偏远的地区，比如说山区或者是一些不那么发达没有那么高医疗科技水平的地方，但其实能感觉到目前这个机器人真的是赋能了方方面面。那在我面前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展位呢，也是属于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常常能在展会当中看到外骨骼机器人的面孔，那也看到这个展位现在人特别多啊，我们来一起看看。哎，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您好，跟我们亚视财经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朋友们大家好。
1: 我看您现在拿的这个也是一款外骨骼机器人，这是今年
2: 收缩，比如说我们在蹲下的时候能够更好的收缩蹲下，不会顶住。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然后这一根杆子是纯碳纤维的，它也不是混碳的。
1: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是一个电池。这个是一个电池，就是
1: 我记得几年前吧，我们在带外骨骼机器人的时候，我记得整个大腿其实是被玩。那这个可以在今年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感受到，这一款外骨骼它的重量特别轻，就是我没有那种下坠感，也没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对，好，这是腿侧的。其实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体验过这一家企业的外骨骼机器人，当时它的技术还没有这么的先进，所以它的更新迭代速度也非常之快。那现在老师给我腿上绑上了这个外骨骼机器人以后，我能感觉到这边没有特别强的异物感，就比如说我们老年人或者残疾人他以前在佩戴这个外骨骼的时候，其实能够感受到有一个很重的东西是绑在自己身上
2: 的。
1: 但是这一次我是觉得它跟我的身体
2: 会更加的贴合。
1: 对，更加的贴合。
2: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还做了一个3D 数字化建模的一个腰托，用了晶体结构的一个设计，不仅透气，而且还能够做得更舒服。
1: 所以我腰后面感觉到的不是它快掉了，而是它是腰托，会让我更加的轻松。不然的话，其实我的腰是在往下坠的。我看到身后也有今年你们的展位有。

0: 建的场景。
1: 对，我给你开。
0: 咱们带网友一起走走看，这已经开机了是吗？好。
1: 很像灌铅一样，跑不动吗？但用了它之后，就能让人享受到这种跑步的乐趣。
0: 我给大家讲一下，之前我尝试外骨骼的时候，是会让机器人它整个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之快。就像刚刚老师讲的，一定要实时的感受到受众，包括他们的客户，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精准的去打，精准的去掌握他们的痛点，然后进行实时的相应的更新，才能够跟上这个产业的步伐。那我们继续来到了这个亦庄的展位，那亦庄也是今年这个主办地，我们来看看这里有哪些新内容。在我面前这个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仪器，老师您好，跟我们央视财经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2: 财经的朋友们大家好。这是一款捕鱼具身智能体。
0: 对，我刚想说我在这儿闻到了一股鱼腥味儿。我们给镜头看看这个是怎么，它为什么叫称作捕鱼智能体。
2: 它是搭配了一款高清水下摄像头，然后它在水里能够搭配合着这个视觉算法，能够自主进行捕鱼这样一个动作。
0: 它的视觉算法是捕捉到鱼的行动，还是说抓到看到了这个鱼呢？
2: 它是根据上一秒和下一秒有没有鱼形这个变化来进行判断的。
0: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里面的鱼它其实不大，那如果碰到大鱼怎么办？
2: 如果是大鱼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加大这个笼子，然后或者是采用一种其他的形式。
0: 好，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为了小鱼的安全啊，把小鱼再放回到水里。那一般它能够监测到的领域有多大呀？
2: 它的范围角大概是270度左右，就是以环形视角来看，270度左右的区域都能扫描到。
0: 那现在它捕鱼的速度跟人的比怎么样？
2: 它的优势就是在于这个鱼笼闭合抓鱼的动作非常短，大概只有0.1秒左右。
0: 那这个速度其实要比人低了上来要更快。
2: 对，要快很多。
0: 对，
2: 它是一个以鱼文化为主题的水上乐园。
0: 那它的受众是成年人还是小孩子？
2: 它是以亲子家庭为主题的一个鱼文化乐园。
0: 像一般去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乐园，他们是更喜欢用手去钓起一条鱼，还是说现在应用的阶段已经有很多人是使用这个机器，他们愿意去接纳这个东西？
2: 他们非常喜欢这种以科技为元素的。
0: 我们刚刚又是运动了，又是看了医疗，在这儿看到了可以吃饭的地方，一起来看看。老师您好。跟我们央视财经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3: 央视财经的观众们大家好。
0: 感觉这一届人形这届世界机器人大会非常丰富，刚刚我们一路走过来又是运动，然后又是看医疗，现在又看到了食物这一部分，您给我们简单讲讲。我们往这边走。
3: 可以啊。这个是CC 智能的展位。那目前呢，我们展出了两台星月机器人，那一台是在做健康餐，一台是在做凉皮凉面。那
0: 餐准备好了吗？来，立即点餐。其实像现在这样做咖啡呀，做面呀，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很多。那我们这个和其他不同的点在哪里？
3: 我们这里我们独特的点是在于我们的机器人是搭载了CC智能的食品垂类 AI 模型，那它其实是可以根据食材去进行一个精准的识别，并且去用不同的力控去捡取食材的。那比如您在这先可以先进行一个选择一个点单，比如您选一个
0: 夏日清风。好，
3: 对，那选完之后我们这里也可以有不同的酱料选择。
4: 感觉还不错，还挺灵活的呢。看耶
1: 耶
4: 耶，
1: 您再给我比个 OK
4: OK。
1: 好，那可否挑战抓取一些东西，比如抓取一个球，一瓶水是吗？好嘞，
5: 握一下就好。然后抓的还是蛮紧的。
1: 对，抓的还是蛮紧，让我试一下吧。到底紧不紧我试一下。您抓住。
4: 好，紧不紧？
1: 还是蛮，其实是蛮紧的。对，如果我不使劲的抽，肯定你们不会动。
5: 您也体验一下。
1: 行，那要不我体验一下吧。好，谢谢。

0: 好，在左手。好，谢谢您。
1: 没事。
0: 好，川奈这个还是蛮方便的。我现在已经打个招呼 ，Hello。
1: 它这个手套呢，大概有21个自由度，有21个编码器。然后呢，灵巧手呢是有22个自由度。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边还有摄像头跟补光灯。我们可以在暗空间去作业的时候，它可以把补光灯打开，完成一些操作。然后全手掌它还有触觉感知。然后接下来我们这可以在端侧会有脑子，可以让它自适应啊，把端侧算力可以抓在小臂里面。
0: 我看他这个电脑屏幕上还有很多的数据啊，我先不动，然后我稍微动一个小拇指，其实还反应非常灵敏，我们可以看到对吧，这个数据的变化是蛮大的，300多弯下来，就是我看到当我的手指弯下去的时候，当成锐角的时候，它这个是角度是吗？代表我弯的是55度，然后我往外张其实就已经300多。对，其实这个数据的变化还是特别明显、特别灵敏的。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我也说了，要在这么狭小的这样一个空间里去解决力学、传感、材料等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1: 其实就是本身大家在做灵巧的时候就是它会本身就会很难，所以呢，我们从结构上、设计上、设备选型上，所以呢，生产、研发、制造、产线、算法、模型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从零到一去开拓很多，就是在现有技术不存在的一些产品跟形态。
0: 那绳控除了就是您刚才说的它不发热，解决了发热这样一个问题以外，它还有没有什么就解决了什么难题呢？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未来的长线的降本，因为它可以通过模块化的组装，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就是每个关节有电机发热这个点，绳区现在它是不发热的，但是如果是有些的每个关节有电机，所以就是大家还会存在说又小又重负载，这个就比较是一个很难的难题。还有一个绳子的一些如变呢这种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在侧面去增加角度传感器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我刚才

0: 翻转手，
1: 好抓，
0: 好，我抓住了，然后我其实挪动的时候，
1: 抬，再抬高一点，
0: 好，
1: 因为你身体不用变，你把整个手抬起来就好了。
0: 好，我算是把它搭上了，就是我是觉得这个还是需要训练的，跟刚才我体验的脑机接口还是不一样的。
1: 那个是通过意识，
0: 对，通过意识，因为这个是多维的一个，就是不但要考虑垂直，还要考虑水平，多个角度，而且它有一个那个安全保护式嘛，就比如说我
1: 冲撞啊，碰到一些按压点，
0: 对，这也是特别安全的考虑，所以在操作在体验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门槛和难度的。
1: 而且这个臂也是带力控的臂，
0: 对，
1: 一会儿我们可以试一下，去跟它握握手，然后它会有一个震动感。
0: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拿一个手套去抓积木去？
2: 有多个领域的创新成果。我们眼前看到的其实是已经应用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外骨骼助力的科技成果。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杭州，我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智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经纬。今天我们带来的产品，看到的第一款产品是踏山髋部智能助行外骨骼以及相应面向文旅场景的一个租赁系统。这款产品主要是做什么功能？一个是面向老年群体，咱们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肌肉力量一定是有一定的那个衰退的。那通过这款产品，能够主动的来提升这个髋部力量，这样的话对老人出行啊各方面就有很好的帮助了，让老人走得更稳，走得更远。那同时第二个，在文旅场景上，是爬像长城这种相当于攀爬类的景区来说，其实核心的需求还是大腿的这种力量的提升。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更多在景区方向开始推广，
2: 不光是老人想要，比如腿脚不便的时候，他要爬长城，更好的实现了。对于我们年轻人呢，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助力。那我们也能，比如说本来爬的没有那么远就很累了，但有了他的助力呢，我们也可以登上更高的山，看到更广阔的风景。
3: 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让智能科技产品真正走向生活，让大家生活得更轻松，而不是取代大家的这种工作，而是让大家真的轻松地去生活，
2: 给我们一些助力。
3: 嗯，
2: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继续看看别的。
3: 好，
2: 嗯，谢
3: 谢。
2: 嗯，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今天的人还是非常多的。哎，我们看到这一个大家伙啊，看起来是一个飞行器。来，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干什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哎，你好，我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杭州，用这个操纵杆自己进行一个操作飞行。第二种模式呢，可以采用纯无人的形式，就是你在飞起来之后，可以在感觉这整个这个在文旅观光当中感觉周边的一个景色，然后保证了在你的空中飞行的一个安全性。这个我们都有双冗余的这个系统备份的，
2: 也是一个低空经济的。
4: 对对对，未来低空经济的一个创新性的产品，新与新知的产品。对，
2: 感觉很好玩啊。那这个大概是不是很沉呀？我感觉
4: 这个其实很轻的，这个我们是采用超轻型运动类的试航标准，总重的只有115公斤，是不需要去取试航证的，只要在我们相应的这个文旅的飞行营地，包括我们一些应急消防救援场景可以进行使用。同时呢，它在这个楼宇高层楼宇的一些救援物资的递送投送，可以贴着楼壁进行飞行，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创新。
2: 那它三个这个应该叫旋这个翅膀吧？
4: 对对对对对。
2: 嗯，那它是不是也是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前后左右都是非常稳的。
4: 是的，是的，是的，对。
2: 哇，那不仅刚才像您说的，不仅在这个低空经济观光领域，真正在我们生活中，包括救援领域，也是起到了非常好的助力作用的。
4: 对对对对对，是的。然后像您也再介绍一下，
2: 可能没法太直观的来看到，那也希望它真正应用到我们现实生活中呢，给大家一个更沉浸感的、更真实的感受。嗯，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继续往前看。
4: 好，谢谢。
2: 嗯，谢谢。
4: 再见。
2: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展出的机器人啊，不仅是有那种飞行器啊，还有这个手臂，包括机械臂、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那可想而知，这些不同型号、不同款式的机器人呢，正在我们的比如说工作场景、生活场景，包括甚至文旅场景，都有非常大的助力作用。那在

0: 展方面呢，我也观察到很多的这些机器人都是被布展在了一个沉浸式的空间，比如说通过侧板让观众直观地看到这些机器人都是在哪些场景下来进行应用的。我可以看到这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的四足机器人，它跟我们平时常见的四足机器人不太一样，它这个你看这个小耳朵都做得非常的灵动。那我看到它是有一个这个手柄的，那它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请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我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质研究院任经纬，主要负责相关外骨骼和四足导盲机器人开发。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导盲犬名字叫小远，它主要有几个场景，一个是面
0: 向。您能让工作人员给我们演示吗？边演示边介绍。
1: 可以，可以，可以。对，
0: 正好开过来了，这个小狗，
1: 它
0: 看到了吗？它眼睛还是很逼真的啊。
1: 是的，是的，
0: 是这种真实小狗的这种灵动可爱的样子。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它第一个就是仿生，它整个的设计和真实的这种真实的这种。
0: 它现在为什么不走了呢？
1: 因为现在它是到这块，它根据导航前面感受到有障碍物，它要稍微的停一下，然后它可以根据需求开始往前走。
0: 您刚才也介绍了，这是一个起到导盲作用的导盲犬，所以呢，它识别到刚才我们前面有人穿过，所以它就自动停止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再让它继续来演示一下，我们
1: 可以继续往前走。对，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仿生设计上，使它和这个人呀，尤其是在和人的交往中，它其实更从情感呀这方面，其实更适合和人做交处。这种感受的交集，
0: 我看它在走的过程中，因为走的可能不是直线啊，它会有这种顿挫感，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在整个设计中，其实尤其是盲人，他走路实际上是试探性的，一步一步慢慢的往前走。那所以说，这个导盲狗在整个带着人走的时候，它也会根据相应的这种盲人的特点，慢慢的一步步试探性的往前走，并不像咱们传统看到的导盲狗传统的这种机器人快速的在走，这样的话其实盲人是跟不上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虽然我们看到它现在是有顿挫的这种前进的感觉，那对于盲人，您试想一下，如果是闭着眼什么都不看，那通过拽着这个导盲犬来走的时候，它这种顿挫感反而给了我们这样看不见的人一些安全感，因为他这样顿挫也是在小心的尝试，那他在放开往前走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明前面是非常安全的地带。
1: 是的，是的，是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做的特点就是智能，它其实能够在复杂还有陌生的场景进行全自主导航。
0: 您看到了吗？就是刚才说我们这个导盲犬非常的智能，它的这个胳膊这块还有闪着红灯，这其实也是智能的一部分，是吧？
1: 是的。
0: 那它主要起到的什么作用呢？
1: 主要是其实是对环境的一个警示，因为在提醒周边我过来了一个特殊人群，那这时候可能相应的这种观众啊，或者说相应的这种过路的人群进行一定的避让，这样的话能够给盲人更好的一个空间，那同时也是对周边人群的一个保护，一个警示，避免相应的这个导盲狗碰到相或者说伤害到相应的这个路人。
0: 是的，是的，不仅是我们盲人朋友要注意安全，同时我们普通人也要注意到这只导盲犬的时候，也会主动的避让开，然后也是给了我们大众这些安全感。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也希望它真正的能赋能到我们这个真实的场景当中。
1: 谢
0: 谢您的介绍，
1: 谢谢。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看到工作人员已经来这儿迎接我了哈，哎，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红色的，我感觉是一个消防场景的，对吗？您给我们介绍，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五八智能研发总监江峰，这是我们的面向应急救援灭火场景的天狼四足机器人。
0: 天狼很帅气的名字。
2: 是的，是的，天狼是我们的系列的名字，这一款是我们的主力产品。我们天狼呢，其实指的是下面的这个平台，加上这个上面呢，就变成了天狼消防灭火机器人。
0: 明白了，
2: 这个
0: 就是相当于它是可以应用于多个场景的，看上面搭载什么功能的，对吗？
2: 是的，天狼这个平台它是个通用化的平台，它有这个复杂地形的通过性比较强，然后它是搭载不同的上装，它就形成了不同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我们的军用机器狼，它可能就是搭载一些军用的载荷，那我们的消防灭火机器狼呢，它就是搭载我们的这个水炮。这个水炮呢，是我们标准的消防水炮，它每秒喷机器人。然后这边还有我们防爆的这个 AGV 的机器人，整体这边也就是面向我们应急的领域，所以这个区域我们的名字叫

0: 叫做护民守安，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使用机器人，然后在一些危险场景下代替人做执行一些任务。这边是我们天狼更多的型号，相当于它的一系列，有它的小弟和它的小小弟。它的小小弟呢，是它最
1: 非常小型的。
0: 是的，它是最小的一款天狼，我们管它叫 Q5，相当于就是它本体有10公斤，重量它能负载5公斤的这么一个负载。右边那一款呢，是它的大天狼的小弟，也就是我们的 Q10 机器人，它本体是25公斤，能够负载15公斤，已经能够执行一些我们轻型的行业的应用。
1: 已经在应用了，对吗？
0: 是的，我们整个四足机器人的交付量已经将近2000台，面向我们的千行百业。
1: 哦，您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些机器人真正赋能到真实的场景当中，那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像刚才您说的这些救援场景，提供更多的帮助，也是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嗯，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那刚才我们在这个央企板块啊，也是通过各种场景的机器人呢，也看到了这些机器人正在赋能更多的场景，给我们生活提供更多的助力，那赋能千行百业。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刚才说了哈，我们这个新增的展览呢，面积更大，您看更明亮、更通透。那这里呢是一个非常复合的场景，我们经过工作人员的允许，我们也进去来近距离感受一下哈。来，我们进去看看。
0: 好好好，
1: 好，您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优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焦继超。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去参观我们的展台。
1: 那我们边走边说，看到后面这些机器人正在忙碌着哈，他们是正在有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优必险面向工业的搬运、分拣和三压料几个典型的应用场景做了这样一个展示。而且呢，这个展示呢可以看到，第一个是机器人从开展到现在一直持续的工作，然后呢，另外一块的话，就我们可以看到在物流的这个分拣里边，它的也在持续的工作。那么它这个效率呢，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件，而且可以从这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机器人代替了2个工人在从事这个工作。所以呢，这个展示的是一个我们长时间的真实场景的工作的这样一个状态，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呈现。
1: 它具体是它现在的任务是需要把什么分拣出来呢？
2: 它那个呢是面向的是小件的美妆物流，就是比如说一些洗发水啊，或者说一些涂抹的这样的一个化妆品，做一个分拣到这个我们叫播种墙设备里面去。播种墙呢，根据这个订单呢，把它分发成不同的这个包裹，然后包裹打包以后，
1: 漂亮的跟我们这个工业的机械臂非常不一样的场景，您给我们介绍一个。
2: 是这个场景的话，其实是我们在面向家庭陪伴这个场景推出来的一款面向消费级的这样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跟我们的工厂干活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负责给人类提供情绪价值。所以呢，首先它有一个非常逼真的非常漂亮的这种外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呢，其实头部包括它的颈部呢，都可以进行转动表情，不同的一些表情，而且搭载了优必选的这个情感大模型，它可以通过眼部的这样的一个摄像头识别人类这种情绪表情，然后呢实时的主动提供相应的这样一个反馈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情绪价值。这个优必选在面向 C 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赛道。对，
1: 说太好了，一边是这个非常有力量的钢铁的机器人，
2: 也能在家进行一个情绪价值的这样一个陪伴。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看到的是分拣，就是工作场景。
2: 对，
1: 那刚才您看到您给我们介绍那个叫家庭场景。
2: 家庭场景，对对对对。
1: 刚才我们看到的
2: 对绑人的机器人，
3: 我感觉绕圈应该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还可以再我要放宽一点，明白。这个就是咱们团队自己研发的一个小样是吗？一个测试。也是特意为这个展会设计的。
4: 这个主要是我们的一个我们基座模型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展示。
3: 好，我现在要放在这边，我现在已经把它摆好了，那可以开始挑战了吗？让它，我的这个，我的会放在这边的。好的，我们拭目以待啊，看它是否可以完成这个挑战。
4: 这边会有一个它的一个
3: 通过1、2、3、4、5这个。

0: 步基本上可以走掉这样一个路程，它在模拟
1: 要推理到六步，然后最后会实现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0: 明白了，好，它已经规划好了，我们来，
1: 这是最终的一个路径，
0: 最终的一个路径，
1: 它会有一个在探索的一个过程，
0: 一个过程，
1: 对。
0: 好的，这个路径基本上已经快规划出来了，我们拭目以待。
2: 可以执行了。
0: 好的，我们镜头看一下，这个已经开始了，看是否可以按照我的设想，按照我的这个赛道的设置完成这个比赛呢？
1: 因为中间会有很多的缝，所以他可能以为这些缝都是可以走的。
0: 就我这缝留特别大，其实理论上我的缝小一点，它是完全可以按照这个路径去走的。
1: 是的。从这些缝穿回来啊，就会走到这个主干道回来
0: 啊。其实这基本上可以说这个正确率还是蛮高的，
1: 是的，
0: 对，90%以上路径是走对的。
1: 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试验场呢？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跟这个机器人玩的每一场游戏，它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就是变成一条数据回流到我们的数据库当中，对。然后最后就如果像这条数据它其实走，它没有完全能走对，它如果没有完全走对，它就会被标记成一条失败或者叫次优的轨迹，然后最后会回收回去，然后就进一步去微调我们的模型。
0: 它就是一个视觉模型，然后经过我们人千百次的这样一个，因为不同人肯定对赛道理解不一样，设置不一样，就像我可能这个缝会留大一点，它可能就是因为是一个路就走出来，但有的人会小一点，就根据不同的这样一个路径的设置就能够得到一个最优的一个答案。
1: 是的，
0: 这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
1: 是的。
0: 好的，谢谢。那还有什么有趣好玩的呢？
1: 对，这只是展现我们模型的一个长程规划与它的一个泛化的一个能力。然后这边主要策略，
0: 对，
1: 然后再最后去执行，
0: 来拿到最高的一样一个分数，它不限于把我的冰壶给碰走。
1: 是的。比如说我现在可以设置一个策略，比如说把蓝色的冰球放在中间，它可能会去把直接打飞，只要你可以放下，把它放到中间嘛，让那个接力去模拟把它打飞那种。
0: 好，我们看一下，其实机器人呢通过这样也是一个视觉模型，它可以预测，然后它将进行执行，就是把这个蓝的打飞。
1: 这个是一个事件模型很典型的一个定义，所谓的事件模型就是根据当前的这个状态以及我将要做出的动作去预测它将会达到什么样的状态。
0: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模型里，我的机器人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得最高的分。
1: 是的。
0: 对，
1: 是的。然后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demo， 这边是主要展现的是事件模型的一个
0: 好的，我们
1: 长城的
0: 我去看看。哦，这个就是像魔术了，因为我看它的穿搭啊，就是一个魔法斗篷的一个感觉。我们来看一下，
1: 这边主要展现的是寻找小球这个小游戏。
3: 哎 ，nice，
1: 这是一个失败的任务，这个失败的任务就像刚刚说的，然后回到我们的回流到我们的数据库当中。
3: 对。
1: 对，
0: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测试吧，就像你说的一个小样，一个测试，对。
1: 一个最初步的一个模
4: 式。Sider, Liang and Wang fall 4-0 behind again, but this time they show more resilience to fight back. With things level at 18 each.
5: Reaching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We're back with women's volleyball and qualifying men's side in Cincinnati. Flavio Cobolli came from behind to beat home favorite Tommy Paul and reach the semifinals. Paul makes a flying start and breaks Cobolli in the opening game. The American continues to dictate the pace of play from the baseline and opens up a 5-2 lead before claiming the opener 6-2 with an ace. The Italian bounces back in the second and eventually levels the match by taking the frame 6-3.And then the decider.